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我想听。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全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哎，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花莲县。处于多山地形的花莲县衍生出很多跟地形相关的景点，像是大家熟悉的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清水断崖。除了这类的景点，也有跟文化相关的吉安乡庆修院，这里

0: 连旅游的宵夜选择之一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5 5 4 4 3 3 2 1 1 最新最快的流行资讯，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2: 我是 DJ 叶，
3: 我是 DJ Brownie，
4: 我是 DJ 琪琪，
5: 我是 DJ 杰森。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
6: ，This is the point I want to emphasize.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YoYo 韩文版，我是 DJ CC，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是开台的第一天，然后我也是第一个做现场节目的，说实话有点紧张，而且我已经快就是一整个暑假没有碰过主控室的东西了，所以特别的紧张。好，没关系。那最近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我反正是过得不怎么样。这个月呢，就是水逆，对，脚受伤，脚扭到擦伤，然后手又烫伤，这样子就特别的可怜啊，特别惨。但是呢，在我很惨的这些时候呢，就有音乐陪伴着我。那说到音乐呢，我觉得每个人听歌的习惯真的就是很不一样，就是我最近发现到有些人听歌他一定要看歌词，就是想要知道这个歌手他究竟在唱什么，但是有些人完全就是不管歌，只要旋律好听，节奏对了，就是可以完全直接加入到自己的播放清单。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明明听不懂韩文，但是韩文歌已经占据了整个播放清单的一大半了。诶，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眼熟呢？那这个人就是我啦。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 Spotify 韩国排行榜前十名呢有哪些歌曲，那里面可能有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作品，也值得我们多听几次新歌。那如果你平常就很关注韩国音乐的话，那今天就可以顺便看看自己的歌有没有上榜。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吗？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Red Sin 的 Love Attack。其实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这个歌手的名字，反正就是蛮好听的。这个歌呢也是在我的歌单里面一直循环播放的，然后没有想到它竟然是韩文版的第一名。那光是 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恋爱即将发生的感觉了。 Love Attack 最近呢确实是有好事发生啊。那这首歌的歌名呢，它直译过来就是爱情攻击的意思，听起来好像不是慢慢喜欢一个人，就是有点像是对方直接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然后让你措手不及的心动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是你每天的生活都很正常，就是上课吃饭回家睡觉，这种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就是结果呢突然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从那天开始你的生活就有点不一样了，然后你就会开始期待跟对方见面，然后看到手机跳出通知也会忍不住看一下，甚至对方可能很平淡的问一句你今天吃饭了吗，你都可以在脑袋里面转出100种可能性。嗯，我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就是明明你已经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结果躺在床上的时候呢，脑袋还是会自动播放今天发生的每一个画面。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呢，恋爱最让人心动的大概就是这种还不知道结果却已经开始期待的感觉吧。当然了，心动归心动，我们还是要保持理性，不能因为对方笑一下就已经知道婚礼的歌单要播什么了。哎呀，开玩笑的啦。好啦，如果最近呢你也有正在经历这种甜甜的心动时刻，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陪你享受恋爱的好心情。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Red Sin 的 Love Attack 吧。

那刚刚听完了我们 Racine 的 Love Attac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满满的恋爱气息呢？那不过接下来呢，我们的心情可能要稍微的转换一下了。那我们来到了排行榜的第二名，是来自田小娟的《我要离职啦》。那这首歌的标题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以为田小娟要从那个方块离职了，吓我一大跳。然后呢，光是看到这个主题，我就觉得这应该会让不少正在工作的人就是特别的有感觉吧。我想问大家哦，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问你，你工作最累的时候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是工作量太大，是每天要早起，还是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有很多做不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最累的可能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你每天都要去告诉自己，好，再撑一下，今天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每天上班我都是这个状态，尤其是那种周末的时候，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明明前一天已经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早睡，然后明天一定要精神满满的起床，结果闹钟一响，第一个念头就是可不可以让我再睡五分钟，然后五分钟过去又五分钟，然后就直接卡点上班。我十一点上班，可能五十五分才到店里。那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可能会想要赶快毕业，赶快找到工作，但真的开始工作之后呢，又会怀念以前只需要烦恼考试和报告的日子。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很矛盾，总是想要快快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却又在某段时刻怀念以前的自己。当然想要离职的时候，先别急着冲动做决定，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和未来。不过呢，偶尔在心里面大喊一声我不干了，好像也是一种情绪出口。最近就是很常在网络上面看到大家翻跳这首歌曲，然后真的是很多人都辞职了，我觉得蛮勇的，给大家一个赞。好，那我们废话都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田小娟的《我要离职了》。

0: 这首歌结束过后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我们邀请到了谁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栗子。
0: 他说他刚刚很喜欢我们那一首我要离职了。
1: 对啊，
0: 觉得他怎么样？
1: 我觉得我非常需要离职啊，都还没入职我已经觉得我应该非常需要离职。哎，快逃好快逃好，哎呀哎呀，你怎么会来这里？快逃好快逃好，
0: 我快把他笑死了，好久没见到他，我真的觉得他特别好笑。那没关系，我们下一首歌是什么呢？下一首歌小栗子应该也认识吧。
1: 什么歌？
0: 是来自 Jungkook， 就是 BTS Jungkook 的 Seven。
1: 噔噔噔噔，
0: 它是我们今天排行榜的第三名。那说到这首歌，我想大家对它都有一定的印象，毕竟 Seven 这个歌名就很简单，就是数字七。
1: 是 Lucky Seven 的 Seven 吗？
0: 没错， Lucky Seven。 那我们一周就有七天，然后七天都要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但如果对于工作的人来说的话，一周就要上七天班，还是六天？
1: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七天，只是没有薪水而已。
0: 对，然后我们大学生就要上课上五天，然后两天还要去上班，像我们这种牛马。
1: 没错，
0: 没错。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一周七天都来找你聊天，早上问你起床了没，终于问你吃饭了没，晚上又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1: 哦、Gemini，
0: 你觉得怎么样？
1: Gemini，
0: 竟然是 Gemini。
1: 对啊，是 Gemini。
0: 好啦，我要快被你笑死了。那如果是喜欢的人呢？
2: 嗯，那我就会觉得他也喜欢我。
0: 好啦，那我们说到这里呢有点太浪漫了。如果呢你正在跟人家暧昧中，或者是有喜欢的人，小栗子希望你可以早日确认彼此的心意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Jungkook 的 Seven。

0: 呦呼，
1: 那听完刚刚那首来自 中古的 Seven， 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Curtis 的 Red Red。
0: Wow，
1: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0: 我知道 Curtis，
1: 就是，
0: 啊，我知道
1: 对，就是这首歌蛮红的。然后我之前在新歌快递，就是上学期吧，新歌快递我有介绍过这首歌。我觉得就是
0: 还是等一下，如果我们沉默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跟观众说我们都在跳舞。
1: 哎，欸，对啊，
0: 叫 Curtis 很帅，
1: 因为哎，欸，这首歌我还会跳哎，欸，但现在膝盖有点不太好，所以就不舍跳。
0: 如果我们等一下开始没有讲话，你们就知道我们开始来一段了 solo。
1: 没错没错，那这首歌我之前介绍过，就是它这首歌是节奏感非常强的一首歌曲，就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戴耳机听一定会非常爽。
0: 没错，
1: 但事实确实如此，特别的爽。这首歌我一直在重复播放，我到昨天吧我还在听这首歌。
0: 那你有最喜欢什么片段吗？
1: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副歌，尤其是舞蹈的部分。
0: 我觉得他们的舞，你不觉得有一种神秘感吗？就是他们都有顿点，可是又很流畅。
1: 没错，
0: 我都觉得太神秘了。
1: 没错，那因为他这首他不是典型的那种流行歌曲，就是他一开始就有点很神秘很酷的感觉，
0: 嗯，
1: 就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听下去。
0: 我觉得有，它是一个漩涡，你会被吸入。
1: 没错，而且这首歌名也非常的有记忆点，就是因为 red 嘛，红色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烈的颜色，就是会让人想到什么热情危机
0: 警报警报，
1: 对，疯狂跟那个情绪失控，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也有这种很浓烈的感觉。
0: Emergency，
1: 哎，我突然讲到这个反正就是我第一次听到副歌的时候就是有点起鸡皮疙瘩。好啦，如果你平常也喜欢比较有态度或者是比较有氛围的歌曲呢，那这首 Red Red 真的很值得你们去听一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Curtis 的 Red Red。

0: 哟呼，
1: 有没有很好听？
0: 非常的棒！
1: 刚刚已经跳起来了，
0: 听众已经在车子里面就是开轰趴了。
1: 对啊，就是开始手指交叉这样。
0: 对啊，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好，那我们今天来到了歌曲的一半咯，
0: 噔噔噔，陪我们来到了尾声。
1: 没有，太快了，
0: 陪我们走过了半路了，半路了。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的排行榜的第五名呢，是来自 All Day Project 的 Crash。不是那个 crush， 是 crash。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听音乐真的是很看当下的心情，就是因为你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觉得自己精神满满，然后一到学校发现今天有报告要交，有然后作业没有写完，然后下午还有一堂完全听不懂的课，瞬间就会开始怀疑为什么自己要出门，对不对？
0: 我人生已经被写在这一段里面了，谁窥探我的人生？出来面对，
1: 是我。那如果上班族可能也差不多，就是原本想说今天应该可以准时下班，结果刚坐下来就是有人告诉你，不好意思，有一件事情可能要麻烦你加班哦。
0: 你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很不好意思啦，可以不要这么的，可以回家审视一下自己的发言吗？如果这样子的话，真的有想要，你真的有要出门吗？你这样子出门，让我们看到这种画面真的好吗？不好意思，你真的有在不好意思吗？
1: 被他笑死了。
0: 加班，你当我们这有人权的，你知道吗？有点意识好不好？加班，
1: 好啦，但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不可能每天都顺顺利利。你看我
0: ，Oh my god， 你看起来非常的不顺利。
1: 对啊，他这个月就是真的水逆哎，
0: 人生很多鸡皮疙瘩。
1: 我就说啊，人生什么叫？就是我跟你们说，我水逆了过后哦，我学会了一句词，就是叫。淡淡的就会顺顺的，不要急，我这些全部都是因为急赶来的。
0: 我前阵子也水逆，因为就是我影片都还没有导出，但是我手机的容量不够，所以我先把毛片删除，后来我又隔了很久，因为我的那个东西要导出是之后才要上传的东西，所以我就现在还没导出。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手机的容量又不够，所以我就把 app 删除，然后我那时候在删除 app 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没导出，所以就我影片全部消失。
1: 我的天，你比我还惨。
0: 我是整个毛片都消失。
1: 没错，就是不可能每天都顺顺利利的，也不可能每一件事都照着我们原本的计划走。有的时候呢，你已经很努力了，事情却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然后有的时候你也是想要好好休息，却突然间又有一堆事要处理。就像我昨天，我原本是要休息，但又被一通电话打回去上班了。然后当这一堆一系列的事情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可能不是责怪自己，而是想要让自己停下来，去吃一顿喜欢的饭，听几首好听的歌，喜欢的歌，跟朋友聊聊天，甚至是回家好好睡一觉，都是可以重新整理自己的方式。毕竟我们又不是机器，
0: 没错，
1: 不可能每天都保持着百分百的效率，有的时候状态不好也不能够代表我们不努力，对不对？
0: 我想是阿珍 Bon Bon Hit，
1: 你知道吗？也太突然了。
0: Bon Bon Hit，你没有听过？
1: 我没听过，
0: 我会给你听。
1: 好，等一下就给我听。那所以如果你今天过得有点不太顺利的话，先不着急否定自己，我们把该做的事情慢慢完成，剩下的就交给明天的自己。而现在就让音乐陪我们暂时放下烦恼、
0: yeah.
1: 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 All Day Project 的 Crash。
0: Yahoo, Yahoo.
1: 那这首歌结束过后呢，我们会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那大家听完广告不要走开，要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Yahoo.

0: 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1: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5 5 4 4 3 3 2 1 1 Baby, let's go！
1: 最新最快的流行资讯，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2: 我是 DJ Ye，
1: 我是 DJ Brownie，
3: 我是 DJ 琪琪，
4: 我是 DJ 杰森。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
0: This is the point I want to emphasize.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韩文版，我是 DJ CC， 还有我的来宾
1: Yahoo， 我是 DJ 小栗子。
0: 他再给我这样，我就把他踢出去。
1: 我现在就要被踢出去，哇！
0: 那我们的节目就已经来到了一半喽，刚刚是不是说过了？
1: 恭喜大家已经度过了一半了。
0: 没错，那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韩文排行榜的第六名
1: ，Six。
0: 对，我刚刚那个气泡音是怎么样啊？
1: 对，
0: 那我们的第六名呢，是我们 Recent 的 Deja Vu。那 Deja Vu 其实是法文的词语，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是叫即视感。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场景的时候，就突然间觉得，哎，这一幕好像以前发生过哦，是不是很常有这种感觉？
1: 对啊，我每次都觉得我已经做过这个预知梦了。然后还有会有，我觉得会因为人的一些小习惯，会导致你人生会有很多事情重复的发生。
0: 没错，没错，就是可能走进一间从来没有去过的咖啡厅，却觉得，哎，这里的摆设很像很熟悉，也可能是在那里跟某个人聊天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画面好像在哪里听过，又或者对，就是又或者说是你偶然听到一首歌，前奏一响，你就会想起某个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人，或者是当下可能你在一个场景一直听一直听的时候，你过了十年，你再重新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又回到这个场景里面来哦。所以我觉得其实音乐跟回忆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奇妙，就有些歌曲你不会特别去听，但是只要一听到，你就会突然间想起某个时候的自己。就比如说学生时代每天在教室里面听的歌，第一次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播的歌，或者是某段特别辛苦的日子陪自己度过低潮的歌，就是过了好几年，当你再次听到那个旋律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短暂的回到当时候的生活或者是感觉。
1: 那我觉得我现在就应该去海边度假，然后存一些海浪的声音在我的手机里面，我之后再打开来听，我可以假装我在度假。
0: 我以为是因为你听了我现在这个 BGM。
1: 对啊， 我很喜欢你现在这个 BGM， 我每次都会放这一个，我标准都会放这个，因为我觉得很需要放松。有一首 BGM 超难听的，不知道是谁烧来的，但是可能是很久以前的，
0: 我们不说。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你以前听这首歌跟现在听的那这首歌的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可能会就十年前的你听了这首歌，然后十年后你又来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完全是两个心境了。
1: 那你觉得如果今天就是你整个人都变了一个人，就你跟你以前的人不管是外貌还是个性都已经不一样了，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新的你吗？就你跟以前的你还是同一个人吗？
0: 我觉得是吧，因为都是从那个你那个时候走慢慢走过来的、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我都是我。
1: 我也觉得是看定义上，
0: 就你就是你。对，就是以前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可能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在意了，但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每个阶段的自己都有努力生活过的痕迹。所以呢，音乐不只是来陪伴现在的我们，有的时候它也像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记忆那些被藏起来的抽屉。那不知道这首 Deja Vu 会让大家想起什么呢？那就让我们现在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曲，也许你会在某一个旋律里面遇见以前的自己哦。

0: Hello, hello.
1: 我想到了，这首歌让我回忆起来了。我以前我在暑假的时候很常跳这首歌的手势舞。
0: 哦，真的假的？
1: 对啊，我特别常我特别常跳，而且我还拍过。哎，我等下给你看我拍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七名呢，是来自 BTS Jimmy 带来的 Who。 那这首歌名也是非常的简单，就只有一个英文单字 Who， 也就是谁。有的时候人生最难回答的问题好像就是这个谁。你可能会想，未来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到底是谁？然后那个人已经出现了吗？还是我们根本还没有遇到？哎，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提前知道你就是陪伴你走很长远的那种另外一半的名字、长相，甚至你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相遇，你会想要去测吗？
0: 我觉得有点压力，我觉得这有点不够自由。那一段时间我开始害怕。
1: 竟然吗？欸，但是我会好奇，我真的会好奇这件事情。而且因为一方面你可能很想知道答案，毕竟谁不想知道未来自己会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就是什么事情都提前知道的话，是不是又少了一点期待？而且我觉得感情这最容易让人困惑的地方是，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个人的某些举动就开始猜测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0: 我刚刚在想的是，假设我现在就发现我以后的审美会倒退，要怎么办？哦，这很难过哎，就是会觉得哎，以后的我这么注重内涵啊。哦，是是是，
1: 我快被笑死了。就是我觉得是谁不一定就是只能够用在于另外一半，我觉得也可以用在于自己。因为前一段暑假期间啊，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一直在想，我现在到底是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有段时间我特别的迷茫，我不知道要干嘛，我除了上班我还是上班，然后上班回家，上班回家，这样。然后我就会想说我现在是谁，因为以前的我就是很活泼很开朗，然后会一直想要出去玩，但是暑假那一段期间我真是一直把自己困在家里，完全就不想出去。
0: 是因为对于什么东西没有前进的感觉吗？
1: 哦，我觉得有可能呢，就是因为好像就一直想要赚钱。
0: 哦，你现在是大富翁了吗？
1: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昨天刚买了平板。哦，昨天 DJ Shape 跟 DJ Yoga 陪我一起去买的。
0: 啊，好好哦。
1: 对啊，我直接一整个就是我要买。好啦，不管是自己还是另外一半，我觉得只要让我们感到安心，感到开心，我觉得另外一半是谁不重要。
0: 是我最近最财富自由的时刻，是我刚刚去便利商店斥巨资，我全款一次拿下一杯奶茶。
1: 哇，太棒了！连现在的大学生就是一杯奶茶就很开心了，
0: 非常，它治愈了我的心灵。
1: 没错，那至于这个谁呢？我们就让时间慢慢去揭晓它。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Jimmy 的《Who》。

好，那我们听完这首歌曲，我们的 DJ 小栗子要去开会了。接下来剩下的三首歌曲呢，就要我来陪大家度过咯。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来自 Racine 的 Pretty Girl，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呢，它的歌名你一就是一听到就会想到是漂亮的女生。不过呢，我想要跟大家说，究竟怎么样才算是漂亮的人？有可能有人觉得说漂亮就是五官精致，然后皮肤很好，身材很好。有些人觉得漂亮是一种气质，是你跟她相处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很自在。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对美的定义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拿自己一直跟人家比较。尤其是现在华社群媒体啊，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照片，有人今天去旅行，有人分享很精致的穿搭，有些人素颜看起来还是很漂亮。那看久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在想，为什么别人好像什么地方都很好，而到自己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我会一直去跟别人比较，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但是后来我想到，其实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别人愿意分享出来的一部分。你不知道一张漂亮的照片背后可能是拍了多少次，也不知道看起来很自信的人是不是也有曾经就是不喜欢自己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与其一直想着自己不够好，不如试着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今天可以好好的打扮自己，就开开心心的去打扮。想要尝试新的发型就去试试看。那如果今天很累不想化妆，像我一样的话，就是每天就素颜着来学校，这样也没关系。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不需要每天看起来都很完美才有资格去喜欢自己。而且我觉得自信不一定是要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而是即使知道自己有不完美的地方，还是愿意好好照顾自己跟接纳自己，我觉得这才是值得慢慢学习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今天刚好对自己的外表没有那么自信的话，我希望你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你只需要好好的做自己，你才就是可以被人喜欢，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Pretty Girl。

那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我觉得它真的听完过后呢，它会让人家重新失去一个自信，就特别的好听，所以我每次都会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说，如果你不自信的话，那你就去听这一首歌 If you wanna pretty， 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九首，那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刷到过，一定都会跳，这首歌就是来自 Yenna 的 Catch Catch Catch my heart catch my heart， 大家一定听过对不对？那光是听到这个歌名呢，就会让我想到一种你追我赶互相吸引的感觉。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剪刀手布，然后你输了你就要来追我的那种。反正我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游戏，我蛮怀念的。但是呢，之前我有跟我马来西亚的朋友聊起这首歌曲，我觉得我有个朋友蛮可爱的，他说哦，我知道那个游戏，但是呢，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把它放进到我的感情观里面。我说啊，这个歌曲也可以放到感情里面吗？他就说感觉就是很像两个人，就是彼此有意思，然后但是又是在互相试探的感觉，然后他就觉得说感情很像一场游戏。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跟他的男朋友就是这样子来的。他说我那时候主动一点他就退一点，然后如果他不找他的话，他就会一直在想是不是他对他没有意思。而且很有趣的就是，有些人明明就是喜欢对方，却偏偏不愿意先开口，有可能是怕被拒绝吧，也有可能是觉得自己先主动就好像输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真的要认识彼此的话，其实不一定需要把每次的互动就变成一场输赢，就是主动传讯息就不代表你不值钱，然后先表达好感也不代表你输了。真正重要的是当你向对方靠近的时候，对方是不是也愿意往你这边走一步呢？那毕竟如果在一个长期的关系里面只有一个人主动的话，那另外一方也会很累嘛。所以呢，如果感情这件事情它就是要慢慢来，你们不能急，这种快餐式恋情就是不太适合我跟我的朋友。反正这首歌我想要介绍的就是，我觉得它很像一场游戏，但是呢我朋友觉得它像一个感情游戏，我们两个人反正就是没有对到频率啦，就反正很随便。那我想知道大家对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概念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 Yenna 的 Catch Catch。

这首歌是不是真的很可爱呢？我等一下又要去重新再听过一次他的歌，因为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可爱。那我们今天终于来到了排行榜的最后一首歌，我相信这首歌大家现在在网络上面一定一定看过，就是来自 ATG 的 Bad， 就是那个抖胸，你们知道吗？我今年年尾我 AAA 要去看他们了。那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好帅哦。那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发现到，就是今天的排行榜就是带我们经历很多不同的心情。那这首 Bad 呢，其实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去解释它这首歌曲，因为 Bad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演绎了太多太多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人很坏，有的人也觉得这件事情很糟糕，又有的人觉得好像一整天下来过得都不怎么顺利，所以都会用 bad。 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的排行榜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今天从恋爱的心动、上班的无奈一路聊到感情的小烦恼，感觉好像我们把生活的事情都聊了一遍。那其实我觉得生活真的不可能每一天都很顺利，有的时候心情很好，有的时候因为一件小事就会突然间觉得累，但没关系，我们都不需要逼自己保持正能量，偶尔休息一下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把烦恼暂时放到一边，用今天最后一首 Bad 来画下我们排行榜的一个句点。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韩国音乐排行榜 Top 10， 我是 DJ CC。 那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哪一首歌成功进入到了你们的播放清单呢？那我们要一直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ATZ 的 Bad。

0: 청양고추바시스파이시
1: 哇，是芭芭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植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4: 水到渠成。
5: 成语小教室，
6: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炉火纯青。
7: 成语解释：
6: 形容学问和技能达到精通完美的境界。
7: 成语范例：
6: 经过了多年来的专业训练及自身的努力，芭芭山的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了大家公认的影后。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8: 哦，多么美丽的一颗星。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大家好，我是马念先。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五月天的《步步》，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步步自选作品集》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头曲。歌曲表达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遗憾。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步步》。

他发现张其胜疑似透过母亲节参会赠送市价超过490元西点礼盒，还利用与会资源协助不具于民资格者取得身份，要求选民投票支持。检方认定三人涉案重大，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部分涉案人则以10万到30万元交保。今天清晨出现入秋低温，平地最低温落在台北市北投区，仅摄氏16.7度。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各地天气晴朗，早晚偏凉，明天和后天两天水气略增，东半部及大台北东侧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维持晴朗。16号到19号将迎来秋老虎天气，白天气温偏高，日夜温差明显。另外，中台小熊正远离日本东方海面，预计两天内减弱变性为温带气旋。客制化记忆体设计厂爱普科技完成海外存托凭证发行，定价每单位56.15美元，较收盘价折价约 5.22%， 预计募集4.16亿美元，将用于支应外币购料及营运资金需求。本次共发行740万单位，短时间内获得5倍超额认购。爱普科技9月营收高达 11.9 亿元，创历史最新高，受惠记忆体供应短缺、产品涨价以及人工智慧带动系电容需求成长，公司看好客制化记忆体及系电容产品后续营运表现。国际货币基金今天大幅上调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 10.7%， 创下双位数成长，主要受惠全球人工智慧需求爆发及半导体出口畅旺。国际货币基金指出，台湾与韩国占全球人工智慧硬体产业规模约 62%，带动出口及区域经济发展。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全球政策主任拉费洛夫乐观看待 AI 市场持续扩大，但强调人工智慧发展仰赖美国、台湾及其他经济体密切合作，未来仍然需加强沟通，才能掌握产业成长机会。代工厂伟创与旗下伟影携手参加美国开放运算计划全球高峰会，展示新一代人工智慧工厂运算与储存系统。其中，双方率先完成辉达最新机架级平台就绪准备，采用全翼冷设计，支援 AI 训练与推论。此外，伟创也将展出代理式 AI 专用运算及储存技术。受惠 AI 伺服器需求强劲，伟创第三季合并营收达 1.15 兆元，季增超过 27%，前三季累计营收年增 97.3%， 创历年同期新高。接着为你播报国际新闻。美国罗德岛州一名男子华勒斯种出重达3156磅约1432公斤的巨型南瓜，疑似打破今世世界纪录。华勒斯10号在新英格兰南瓜比赛中完成过磅，重量比英国种植者一周前创下的纪录多出近300磅。目前仍待官方认证。华勒斯表示，能在家乡民众见证下缔造纪录，令他欣喜若狂。这场比赛也让他抱回3500美元奖金，现场气氛热烈。中东局势升温，原油运输受阻风险增加。台湾中油今天表示，已经增购非中东地区原油，并且弹性调整油轮及液化天然气船期，确保国内能源供应到年底无虞，也提前规划明年第一季采购。中油指出，国际油价、运费及保险费持续高档震荡，将透过多元采购、弹性调货及维持高库存，降低供应中断风险，同时配合政府稳定物价政策，持续动涨或缓涨主要油气产品价格。格陵兰国会今天针对与美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展开辩论，多数议员表态支持，但反对党质疑协议的经济效益。这项由美国、丹麦及格陵兰签署的协议将扩大美军在当地的角色，并且为设立两座军事基地及部署精穷飞弹防御系统铺路，同时重申丹麦主权与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执政党认为协议有助提升安全保障，反对党则指出协议细节仍然不明确，格陵兰也缺乏固定补偿。美国影集《绝命毒师》演员 RJ 米特传出逝世，享年34岁。经纪团队今天证实消息，

前具体死因尚未公开。米特自2008年起在剧中饰演主角华特·怀特的儿子，享誉国际。他生前患有脑性麻痹，并且积极投入身心障碍者权益倡议，透过演艺影响力提升社会对身障群体的关注与包容。他的离世消息传出后，令外界惋惜。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0到31度，降雨几率 0%。 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0到34度，降雨几率 0%。 基隆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0到27度，降雨几率 10%。 以上新闻由张晶莹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定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1: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酱。今天大家都过得好不好啊？好不好都没关系，就让音乐陪你度过接下来的时光。今天 DJ 酱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手张震岳。接下来我们会透过十首经典歌曲一起来感受他的音乐魅力，回味那些关于青春、爱情与成长的故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张震岳的音乐世界吧。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就是张震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爱的初体验》。说到这首歌，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把谈恋爱的时候那些有点狼狈、有点不甘心却又让人忍不住又继续唱下去的情绪表现得很直接。而这首歌就用一种带点幽默又不失无奈的方式把这些感受唱出来。我想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谈恋爱，应该都能感受到这首歌会有一些你现在非常熟悉的感觉。如果你曾经有一段让自己又爱又恨的感情，那 接下来这首歌说不定会让你一起回想起过去有趣的往事。好，废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就让我们来听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接下来的第二首歌叫做《就是喜欢你》。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直接，没有什么复杂的修饰，也没有太多拐弯抹角的意思。有时候喜欢一个人真的就是那么简单，你可能说不出自己到底喜欢对方哪一点，也 不一定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人群之中他就是特别注意到那个人。可能是对方的一个笑容，也有可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关心，就已经足够让你开心一整天。但我觉得那份单纯的喜欢始终是很珍贵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心里刚好有一个喜欢的人，不妨把这首歌唱给他听，或者是送给他也可以。好，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就是喜欢你。

刚刚我们听的就是喜欢你，从单纯的喜欢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进入爱情里比较不舍比较脆弱的一面。第三首歌是张震岳的经典作品《爱我别走》，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都一定不陌生。有时候一段感情最难受的地方不一定是两个人吵架，而是你明明知道对方可能就要离开了，却还是希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觉得《爱我别走》最让人最有感触的地方，就是他唱出了明明不想放手却又害怕听见答案的心情。如果你曾经有一段很想挽回的感情，或是现在正在经历中，希望这首歌能够唱出你的心声。好，先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爱我别走》。

哟，刚刚播放的是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音乐有时候就像一个很特别的朋友。当你开心的时候，他可以陪你开心；当你不想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安静的陪在你身边。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而且可能在某一个时刻特别容易被感动。第四首歌就是《思念是一种病》，而《思念是一种病》这歌名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常常会以为时间过去了，很多事情自然会被淡忘。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但某个熟悉的场景再次出现，还是会让你想起那个人。但换个角度来说，会思念也代表着那段回忆曾经对大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刚好有一个很久没见却依然想见的人，或者是他已经在你心里，那就让这首歌陪你想念一下吧。接下来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再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五首歌。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eventeen。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John。前面四首歌我们聊了爱情、喜欢、网流还有思念，接下来的第五首歌我们换一个心情，这首歌叫做《浪人》的。光是听到《浪人》这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是觉得《浪人》这个词很有画面。有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按照固定的时间起床、上课、工作，再回到自己的房间，日复一日的过着差不多的生活。久而久之，会突然间想问自己：难道这是你要的生活吗？有时候只是短暂的，只是离开一下自己熟悉的环境，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走一段没有走过的路，究竟能够让心情改变很多。当然，每个人对自由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喜欢稳定，有些人喜欢冒险，有些人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也有人宁愿走着走着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接下来这首《浪人》的，就送给每一个还在寻找自己生活方向的人。

如果说上一首歌让我们想到自由，接下来这首歌就像是在提醒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第二首歌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不知道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通常是比较理性还是比较凭直觉呢？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现实，而感觉有时候则提醒我们真正应该重视的是什么。当然，跟着感觉走不代表完全不需要思考，也不是每一次的选择都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就是没有标准的答案，有些路可能真的要自己走过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所以如果你最近正在面对某些选择，或者是一直在犹豫着要不要踏出第一步，也许可以给一点自己勇气，想清楚之后再勇敢的试试看吧。这首歌《跟着感觉走》送给大家。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跟着感觉走，有时候做出一个选择只是第一步，真正困难的是正当我们决定改变之后，有没有勇气继续走下去。所以接下来的第七首歌，我想跟大家聊聊改变这件事。这首歌就是张震岳的改变。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总是很期待成长，觉得长大之后就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受到那么多限制。但真正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自由的背后是有很大的责任，也有很大的代价。有时候改变只是开始学会拒绝不适合的自己的事情，有时候是终于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也有时候是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喜欢以前的那么喜欢的事物。我们可以成长，可以犯错，也可以重新开始。只要你还愿意往前走，就永远有机会成为更接近自己的理想中的那个人。所以这首改变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已经听了七首张震岳的歌曲，从年轻的时候的爱情到思念与自由，再到人生中的改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呢？接下来的第八首歌名是一个问题，你会等我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要问出口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当你问一个人你会等我吗的时候，背后可能藏着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话，可能是两个人暂时要分开，也有可能一部分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没有办法立刻走到一起，也可能是其中一个人还在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够追上另一个人的脚步。但感情里最让人不安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百分百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从来不是只是等待，而是两个人有没有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关心你，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带给你一点共鸣。你会等我吗？送给你。

接下来要介绍第九首歌，就是张震岳的《小雨》。这首歌也是张震岳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之一。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有些歌曲很特别，他们不一定需要复杂的编曲，也不一定需要用的很华丽的方式来表达情绪。有时候只要旋律响起，就足以让人安静下来，开始想起一些事情。因为在生活里面，我们经常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其实也不错。如果你正在戴着耳机听节目，不妨先把手边的事情放一放，好好享受接下来这首歌《小雨》。

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的 DJ 擂台赛也即将迎来最后一首歌。有爱情刚开始的时候的单纯，也有不想分开时的不舍，有想念一个人的难过，也有寻找自由面对改变的勇气。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选择张震岳的再见。光是看到这首歌名，相信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告别，所以今天的这首再见，我想送给所有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也送给正在准备迎接新生活的你。无论你现在正处于生活的哪个阶段，都希望你能够珍惜当下，也勇敢面对接下来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就用张震岳的再见为今天的音乐之旅画下句点。我是 DA 酱，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下一次 DJ 擂台赛再见哦，拜拜。

0: 想听。
1: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2: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0: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4: 你怎么知道啊？
5: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4: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5: 哦，我是 INTP 啦。
4: 你猜对了耶。
3: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4: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5: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4: 你上了什么课？
5: 就是 MBTI 小教室。
6: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P 辩论家。这群人直率坦言，向来不怕表达对于任何事或人的不同意见。辩论家思维敏捷，热衷理性讨论与辩论，并且对未来充满想象。他们不拘泥于固定规范，喜欢保持灵活性，并享受开放的选择和自由。虽然有时可能因为太爱辩论，过度自信而忽略他人感受，让人感到不易相处，但他们的创意和思维方式常常能激发周遭人们的思考。辩论家的特性缺点是对无聊或重复的工作缺乏耐性，容易对长期的项目失去兴趣，入坑很快，退坑也超快，属于三分钟热度。但他们的直觉能够看到未来的可能性，并且从大局出发思考，所以对细节不够重视，容易忽略实施计划中的小问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百尺竿头。
5: 成语解释：
4: 奔至百尺竿的顶端，现在多用来形容人的成就虽达巅峰，仍需努力上进。
5: 成语造句：
4: 老师以百尺竿头的话勉励拿到奖学金的同学，希望他们升中学后能够更进一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轻轻转动发条，让回忆与旋律。

0: 发条已上紧 ，Music 悠悠，现在为你响起。
1: 二的，欢迎收听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经典版，我是 DJ Chelsea。然后这学期的第一次节目就是我的 Music YoYo， 也是我们这学期大三的新节目。然后经典榜呢，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从小受启发的一些音乐很多时候都是老歌。为什么会开始喜欢音乐，然后开始学唱歌音乐，也是很经典的那些音乐，因为是我爸爸很喜欢在家里开很多音乐，大扫除或者是在车上，反正都会有音乐存在。然后我印象中我最记得

我觉得就是可能可以秀一下我的散装英文粤语，大家好啊，我是 DJ Chelsea。 然后我从小呢就很喜欢就是模仿电视剧里面的一个剧情，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点解嘅你好叻啊，这我从小最爱模仿一个片段，我觉得蛮搞笑的，我觉得如果有看 TV 的人可能会明白我在讲的是哪一个片段。好，那第一首歌呢就要介绍到是来自蓝风林峰的爱不久。我觉得大家可能听了歌名会不熟悉，但听了他的前奏跟他的中间的 chorus 就会知道，原来是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林峰的第二张专辑 Your Love， 然后他也是唐宋风波唐星风暴之家好月圆的一个插曲。然后林峰呢他就是在里面饰演这个管家仔，然后他就跟钟嘉欣女主角余素秋就是从小是青梅竹马，然后他们在因为家庭的原因呢，这个管家仔他就辍学当那个管家里的人，就是管 大小事情。然后这个素秋就是一个大千金小姐嘛，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但是也投诉了这个管家仔对于这个素秋的爱是非常的深刻的，就是深刻到他认为自己跟他可能有点配不上的时候，他都觉得他需要放手让他去追寻，或者是让他去飞翔去追寻那种他的梦想之类的。所以这首歌就是叫他放手放开所有，就是让他爱的人去持续飞翔。那这部剧呢也是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应该说是非常资深的一些演员吧，如果有关注 TVB 的话都会认识这些演员，就包括像陈豪啊、黄宗泽、杨怡、陈法拉等这些非常资深的演员。然后你就会看到诶，怎么这个演员又演这部剧，这个演员又演这部剧。所以我觉得最经典的 CP 就是林峰跟钟嘉欣，所以我就放在了这第一首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第一首歌，来自林峰的爱不久。

丰收，丰开所有。其实这整首歌我只会这句，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词是可以套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场景，就是很多人都在执着某样东西，然后一直勉强想要继续就维持那样的情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丰收，丰开所有，不要再执着了。对，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经典的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也是来自林峰的一首歌曲，叫做《爱在记忆中找你》。这首歌呢是他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也是2007年TVB 里面非常重头一部剧叫做

岁月风云的插曲。我觉得林峰根本就是当年港剧的非常国民的男神，他又会演戏又会唱歌，然后长得又帅，然后他演的戏通常又是那种非常苦情，然后会泪流满面的，然后总是让人非常的心疼。那这部剧呢是讲述一个华家的三代的汽车为梦想的一个家庭嘛，那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汽车维修工业，然后就有经历了战争时代还有各个的时代变迁，然后到最后打造了属于中国人的汽车品牌。所以这首歌也算是他们的一个战争赢了凯旋归来的一首纪念曲吧。对，然后这首歌的 MV 呢，他也有找到钟嘉欣进行客串，又再次的让大家记得了这个非常经典的荧幕 CP 哈。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林峰的《爱在记忆中找你》。

刚刚那首歌是来自林峰的《爱在记忆中找你》，然后听到林峰的歌曲，我觉得都是非常让我回忆起当年追港剧的那一段时刻，因为我觉得他的辨识度是很高的，他是一出来我就知道，哦，这是林峰唱的歌。然后之后呢，他已经结婚了嘛，所以可能在演戏方面不大的活跃，然后那时候他还有继续上节目，然后也有把这首歌重新演绎一遍，是，然后就让人觉得有叶青薇的感觉。那接下来第三首歌呢，是来自容祖儿的连续剧，然后这首歌呢是来自 On Call 36小时的主题曲，就是它是第一季的主题曲。然后因为 这部剧我觉得就算你真的没有追港剧都好了，应该有稍微听过，它是一个讲述医院为背景的，然后是一群年轻的医生，然后他们在工作、在友情还有在爱情之间的成长的一个故事。然后他也有很多紧张的医疗情节，也有描绘了医生在面对生死离别的无奈，以及他们在感情中遇到的一些考验。这个名也是很有趣，它叫连续剧，也不仅仅我们现在在看着的剧都是叫做连续剧，它其实也是更加形容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都有很多不同的情节，有相遇，有离别，然后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转折点，当然有很多美好的结局。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局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会不会有连续剧。所以这首歌我觉得算是很适合用来回顾一个人的人生，会有遗憾，也会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所以很像一部没有播完的连续剧。我们可能某一集就是很不如我们的预期都好，但是不代表这个故事就会结束，它有可能会有续集。那这是就到下一首歌了，然后下一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续集，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因为它是两部嘛，一个是第一集，一个第二集，然后第一集的主题曲就叫连续剧，然后听完连续剧我们才听续集，所以我们先听连续剧，来自有容祖儿的一首歌曲。

我觉得这一句有一点像是还有在延续的一个感觉，就是哒滴啦哒滴啦哒，我感觉就是很像很有还有后续的感觉。对，刚刚那首歌就是来自容祖儿的连续剧，然后也是我觉得所有的 OST 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然后也很喜欢这部剧，因为这部剧真的太经典了，我觉得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看还是我心中的 MVP 或者是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港剧吧，叫做 On Call 36小时，然后还有第二季哦，然后就是叫做 On Call 36小时2，然后他们的主题曲呢也是来自容祖儿的演绎，叫做续集。就像我刚刚有讲到的，就是我们会有连续剧，然后每一剧我们都期望会有 续集，因为可能就是第一季看得太爽了，然后就会想要看第二季。但是我觉得 有些剧听到第一季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因为太多人想要敲完第二季，然后就会拉高了那个期待值，然后大家就会觉得第二季应该是要用怎样怎样的一个剧情走向。但是如果第二季拍出来就是不如大家预期的情况之下，就会觉得啊，那不如不要这个续集好了，所以就变成导演也很辛苦啊，那到底要不要续集，那开了续集给你们，你们又不会喜欢。但是我觉得 On Call 36小时就是不一样，就算他有续集，我觉得第二季也拍得非常的很非常的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啦，然后也是在描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应该就是这样，就也会有不断的演绎，然后有下一个桥段，然后可能会有留下不同的故事发展，这样子有一点像是比喻感情还给你第二次机会，所以就会这个续集呢就会唱出了一个希望重新遇见对方，然后想要修补过去遗憾的一种心情，然后可能神经说不出口的道歉啊，还有来不及表达爱都可能可以再续集去演绎上来。可是大家想想，人生有多少个续集，有多少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给你第二次机会，所以我觉得不必然。对，所以可能要把握一下当下。好，那话不多说，我们来听续集来自容祖儿的歌曲。

续集来自容祖儿的歌曲，来自 Encore 36小时2的 OST。 那接下来这一个也算是蛮经典的，叫做越难越爱，来自吴若希的一首歌曲，然后是使徒行者的片尾曲。那这首歌是以非常强烈而深情的一个感情去演绎的，然后也算是港剧迷心中最经典的情歌。那使徒行者呢，是讲述一个警方的卧底，然后他深入了这个犯罪组织当中，然后在一个真假分 男女分辨然后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然后找到真相的一个故事啦。然后剧情中呢，人物就是可能因为是卧底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是无法坦白自己的身份还有他自己的感情，所以在明明很在乎对方，可是因为自己的任务还有自己的立场，然后很危险其中的时候是不得不隐瞒的，甚至还伤害了彼此这样子。那我觉得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他唱出了爱情即使充满了阻碍，对，但是仍然会不愿意放弃，还有他的还是很爱对方的感觉。越是难以靠近，越能够看见一段的感情对自己的重要。即使明知道前方是很危险的，但是还是很想要守住心里那份爱。对，然后这首歌就会让人家想起在这部剧里面这个薛家强与萧定嘉他们之间就是充满了试探隐瞒还有很多牵挂的这些关系吧。那我小时候看这个爱情剧的时候，其实我很难理解到里面的一个含义或者是爱的成分，最喜欢看的就只是有卧底的那个片段而已啦。我觉得这算是港剧的一个套路吧，只要是警察戏或者是有任何军官啊之类的剧，它里面一定会有卧底。然后我们在看剧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就是在猜而已。然后就是想说，哎，这个主角他竟然当坏人，这可能吗？然后他不可能死得来，因为他最后，因为他是主角嘛，最后一定会复活起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卧底。然后小时候猜这个剧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这样看懂了这个剧情。对，然后看起来就是小时候其实也蛮聪明的吧，开玩笑。反正这越难越爱也算是一个非常经典之作，然后是佘诗曼在里面，我觉得算是他红到海外的一部剧吧。对呀，然后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吴若希的《越难越爱》，让我们一起回忆起当时追使徒行者的那些经典片段。

0: 二的二次方等于四，八的八次方等于16,777,216。那十的十次方到底是多少啊？如果用数字算的话，它是100亿。但如果用创作来算呢？
1: 想知道答案的话，快来收听《创作十次方》。
0: 创作的十次方
1: 首播于每周日下午4点至5点，1个小时，带您认识10个不同领域、10位创作者、10种创作方式，深入听见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的热爱、付出与坚持。创作没有唯一的答案，欢迎跟我一起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方程式。
0: 早说嘛，我才不要解数学题了啦！我现在要去解创作的十次方。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林俊杰。

0: 发条已上紧 ，Music 悠悠，现在为你响起。
1: 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经典榜，我是 DJ 乔西。那今天的主题是回忆起那些年追过的港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历，就是在从小追剧的时候，当时候没有所谓的平板电脑，也没有所谓的手机或者是线上可以让你去搜寻任何的电视剧，然后去自己看那部剧。然后当时就只有无线电视，然后就是在电视里面播出，然后它是有固定排程，可能就是每一天9点然后才播出那一部剧。然后呢在马来西亚呢，然后就是有一个固定的频道叫做 Astro On Demand， 然后这个频道呢就是专属播港剧的，就是 TVB， 然后当时播什么就是热播什么剧我们就看什么剧，然后全家人就一起坐在那个沙发上看。然后你们也知道港剧就会有很多催泪的片段，就比如说刚刚那个 On Call 36小时，然后可能家属就是在病人无法救援的情况之下，然后就可能离世了，然后家属就在那边痛哭欲泪，然后或者是什么像是使徒行者，然后两人分开然后非常的难过，然后撕心裂肺，然后要说拜拜，然后就那个片段是非常感人的。就你知道我觉得共情这一点是从小与生俱来的，即便是小时候真的无法感受到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然后或者是也听不懂粤语到底在讲什么的情况之下，你看到演员他们哭也会跟着哭。可是可恶点来了，你跟着你家人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的时候，你就想要守住那个面子，你就不可能想要在家人面前哭。那你知道要忍又忍不住的那个拉扯或者是非常挣扎的情况之下，就会装忙。忙什么呢？找东西吃，有没有零食或者是喝水之类的。我觉得是蛮搞笑的一点，就是跟家人看剧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但是就是回忆啊，现在让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当时候看剧真的超好笑，虽然也听不太清楚到粤语他们表达了什么，但是又可以看懂剧情，然后又会想要跟演员一起共情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可贵的回忆。那现在就不一样啦，现在看剧都是自己偷偷看。好，话不多说，我们回到来，我们接下来想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展鹏跟胡定欣的《从未知道你最好》。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成灾英雄》的片尾曲，然后他们是一个男女对唱，然后他们两个其实是在这部剧里面的男女主角，对，然后就让他们两个来唱，其实也是非常有味道的，也呼应了剧中人物之间的情感发展。那这首歌的背景呢，其实是60年代的这个九龙城灾的这个背景，然后讲述一群身怀武艺的这个人，然后混乱中的环境中又有守护这个街，然后又要对抗这些势力，还有非常混乱的一个剧情，对。然后除了有一个武打的画面，然后剧中的人物之间呢也会有很多信任啊，兄弟之间的感情啊，想要守护啊，这些是我们觉得看得非常投入，然后非常欣赏这部剧的重要原因啦。然后我们从这个歌名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歌曲想要表达的是，有时候一个人默默地陪在自己的身边，我们可能未必懂他的好，但是直到我们经历了这个风雨啊，有失去有分离之后，我们才会突然间发现，原来那些看似平凡的人早已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提醒了我们感情虽然不一定要轰轰烈烈才会值得珍惜，因为有时候爱其实就藏在日常的陪伴跟守护里。好，那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陈展鹏跟胡定欣的《从未知道你的好》。

自陈展鹏胡定欣的《从未知道你的好》，你是最好。对，来自成灾英雄的片尾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陈展鹏演绎，然后是搭配萧正楠的一首歌，叫做《巨轮》，然后也是同名，跟电视剧同名的一首歌，也 这首电视剧呢也是叫《巨轮》哦，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兄弟情吧，因为竟然是两个男生一起演绎，反正就是关于兄弟的一部剧，然后有因为他们可能是有不同的命运安排，然后走向了不同道路嘛，然后他们又再从头相依为命，然后一起面对现实啊、事业啊这种感情。我们就是，我觉得巨轮这个名字本身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就是人生其实就像一艘不断向前航行的一个巨轮，就是游轮的轮哈。然后时代一直在变，然后环境也一直在变，然后身边的人也有可能因为利益以及立场而改变自己的利，就是对于别人情感的一些轻重这样子。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变动的这世界里努力的守住自己重视的东西。让这部剧最值得分享的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吧，也包括在人在现实面对挣扎，还有当梦想、亲情、爱情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要怎么选择，要坚守自己的原则，还是为了生存的改变自己选择呢？我觉得算是《巨轮》这部剧留给我们观众思考的。当然大家肯定会更倾向于趋利避害的选择，可能会更加优先于自己，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啊，朋友啊、情感这些东西都是短暂性的，然后可能会渐行渐远，然后之后也是一个短暂性的友谊，到了毕业之后大家都会互不相关，然后走向不同的道路。可是就算是这样，我们也有必要做到当下会伤害对方的选择吗？我觉得不然，即便是可能不能长久好，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道德底线在啦，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然后你觉得那是对的，然后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人，那你就选择做下去就好了。那我觉得是教给大家去思考，到底是要站在自己的利益去考量自己的生存，还是要去坚守自己的原则，然后守护也可能彼此之间感情吧。对，那我还是希望大家都会好好珍惜自己身边的感情、友情之类的。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那就是要做巨轮，先给大家。

刚那首歌是巨轮，来自萧正南跟陈展鹏的。然后接下来这个歌曲呢，我觉得一定有人听过，叫做《岁月如歌》，是陈奕迅的歌曲，然后是来自《冲上云霄》的主题曲。然后这个跟我刚刚前面介绍的有所不一样，是在因为它是一个电影，对，然后是讲述一个飞机师，然后在飞机上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遇难的情况的一个故事，然后像致敬我们的航空业的飞行员还有机组相关人员的一个生活的一部经典之作啦。然后这部剧呢，它也算是就是歌名《岁月如歌》，就是要把时间比喻成一首歌，然后每一段经历都是其中的一个旋律，有些旋律很轻快，然后有些却很有遗憾。就是有时候我们听歌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发现那些曾经以为非常平凡的日子，其实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珍贵的回忆。所以这首歌非常适合在怀旧的时候聆听，无论是在学生时代友情，或者是曾经深爱过的人，还是已经回不去的某段日子，时间或许会带走了当时的人或事物，但是会留下来属于自己的故事。让我们来一起听《岁月如歌》，来自陈奕迅。

不如预期，就是这首歌还有要表达的像是很应景，就因为这个冲上云霄是关于一个航空背景的吧，然后就是天气如果不如自己所欲的话，但是我们也可以像这飞机一样，就是飞在天空中，虽然天气会有影响，但是依然可以勇敢的飞翔，跟我们的人生一样。所以刚刚那首歌是陈奕迅的《睡如歌》，然后是来自《冲上云霄》的电视剧。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无心害你》，是关菊英的一首歌，然后是《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的主题曲。然后这个剧《溏心风暴》也是一个非常长的系列，它有一、二、三。然后是以香港家庭经营饼店为背景，讲述了家人之间原本非常深厚的感情，但是在财力、权力还有利益的一个误会之下，然后就有冲突，然后就有裂痕，然后有很多算计吧、嫉妒，然后很背叛的剧情在其中。但是这个首歌叫做《无心害你》，我觉得回归到感情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伤害并不代表一开始就是带着恶意的，他们有可能是在保护自己，因为趋利避害嘛，然后争取利益啊，或者是做出选择就是无意间会伤害自己最亲近的人。但是我觉得要反思回来，就是我们也不能借着我不是故意的然后来去做一辩解或者是借口，我觉得人还是要用理性拉住自己，不要因为自己的情感然后去做一些 不对的一个行为啦。那这首歌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现实很残酷，但是我们总希望家人之间是可以很单纯的相爱，互相扶持，在利益发生时候也会想到以最亲密的人为优先，而不是作为对手这样子。好，那我们一起听《无心爱你》，来自关菊英的歌。

无心爱你，来自关菊莹的歌曲。接下来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是来自黄子华的《买圣 Lady》，蛮有趣的这个歌名，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香港演员兼非常喜剧的艺人黄子华他演唱的。我们就会觉得，哎，黄子华竟然是一个会唱歌的，因为他看起来就是非常搞笑，但是他又是一本正经讲笑话的那一个角色，然后也算是延续他一贯的幽默风格吧，然后也为这个剧集 添加了很多轻松还有诙谐的一个气氛。那这部剧呢，是一个运用帮助女性改变形象解决感情问题的一个故事，所以它就以 Lady 为这个剧名，然后它是有含量很高的一个搞笑的剧情在其中。刚开头的时候我有说到一部非常经典的对白，然后就是女性就是在讨好男性，然后一个撒娇的片段就会说那句，真的吗？为什么你好厉害啊？意思就是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的？你好聪明啊，就是有一点点的讽刺，但是又有幽默成分的 一段演绎，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深深刻刻的记得这一部剧情跟这一段台词，就是这个港剧可以给人家留下来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形象，然后也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在这部剧里面，是喜剧色彩，然后也让人家想起了这个黄子华非常独特的表演方式。对，然后这部剧呢跟感伤的刚跟之前的其实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跟其他港剧的 OSP 很不一样，所以也是我放在最后一首的原因。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今天的 Music YoYo 经典榜就到这里结束啦。之后呢，每个礼拜二的2点一样由我 DJ 乔西持续为您播任何领域关于经典的歌曲，都会在这边献上给大家。那继续帮我锁定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乔西，拜拜喽。

0: Sin 是罪， Cause 是什么？ And then Sin, Cause, and Then 首播时间是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中午1点到2点，周四下午5点。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佳佳的《填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忘不记》中。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偶像剧《真爱趁现在》的插曲。歌词内容主要描述爱情的关系当中，或许我们只学会飞行，没有学会如何降落，以致唱出经历爱情后的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佳佳的《填空》。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名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名传广电，任务完成。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完美的一天》专辑中，由五月天、孙燕姿、飞儿乐团共同制作，阳光朝气的轻快曲风成为许多运动会等场合的最佳选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麦克风测试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点顽童特辑，
3: 我想听爱我别走，
4: 我想点告人特辑。
1: 在外送平台上你点不到，但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点得到，
4: 一定点得到，
2: 一定点得到，
3: 一定点得到。
1: 欢迎收听
5: 点歌传奇，
2: 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YC，
3: 我是 DJ John，
2: 我们的组合名是
3: John
2: C 那，讲出来有点羞耻。好，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点歌传情，还是有一点紧张
3: 的，没错。
2: 我们第一集点歌传情，我们两个选了一个很适合我们组合名的主题，
3: 那就是
2: 适合运动时听的歌。
3: 其实蛮硬核的吧，
2: 而且
3: 适合我们的组合。
2: 而且我本人是不运动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歌单。
3: 我也只是最近才刚开始接触运动。
2: 好，没关系。那我们马上就来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3: Let's go。
2: 是我这边收到的，来自我的好朋友 Yuna， 她点了 Cotis 的 Go。他点这首歌就是很单纯，因为他自己是 Cotis 的粉丝，再加上他觉得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的确是很适合运动时听的歌。然后另外我觉得 go 这个字，它除了有往前跑的感觉，还有就是当你有想运动的念头的时候就可以 go。 那就来用这首歌开启我们的运动。

0: It's my turn。接下来这首歌是今天点歌观众特别送给大家的 It is the bad。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放进运动歌单里，是因为它的节奏很强，听着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的动起来。而选择这首歌是的人是我的一个国中同学的 Karen， 他就是觉得平时运动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会充满力量，让他自己有更大的动力。他不想说就是随便听一首歌，然后五分钟就想回家这样。
1: 而且听了好听也会就是有更有动力嘛。
0: 对、啊，
1: 没错，这首歌我听了也会忍不住跳舞，而且这个舞很红嘛，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过。
0: 是的，其实运动它最难的不是过程，就是刚开始那一刻就是
1: 会很痛苦。
0: 就是通常最痛苦是第四天，第四天是最痛苦的。我既然减肥这么多次的经验来说，第四到第五天是最痛苦的。对，所以你今天正准备运动的话，不妨可以听听这首歌，让音乐陪你撑下去。
1: 好的，
0: 这首 Bad 送给大家，
1: 我们来听一下。

0: 刚刚听完了 ATEEZ 的 Fed， 有没有跟着动起来呀？
1: 坏起来了。
0: 坏起来了吗？那好像有点糟糕哦。接下来这首也是 K-pop 歌曲，是来自我的好朋友六七，他点了我们韩国天团的 BTS 的 DNA。但是大家有在追 K-pop 应该知道 BTS 有首歌是 Run，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点 Run， 你要点 DNA 呢？他说他觉得 DNA 比 Run 更就是懂之懂之的，然后他说比较有节奏感，他听得比较开心。
1: DNA 动起来。
0: 对，因为 Run 其实是有点难过的歌，所以他就觉得 DNA 比 Run 更适合跑步的时候听。然后我也觉得不错，蛮合理的心情，听得确实很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六七点的 DNA 吧。
1: Let's go。

0: 下来这首歌，我们气氛要稍微转换一下。
1: 天哪，
0: 我们听点伤感的歌。
1: 好突然哦！
0: 这首点歌人是我认识八年的国中同学，叫 Ryan， 他是一个肌肉猛男。
1: 肌肉猛男听这首歌吗？
0: 哇，因为他的其实有关于到他的情感，他选择的这首歌叫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1: 好难过。
0: 他就是一个比较情感丰富的男孩，还是男孩、啊？
1: 多丰富？
0: 对，
1: 我想听一下多丰富。
0: 丰富是丰富在他从国中到现在，就说不能说是谈了几任女朋友，应该说追了九任，他每一个成功。对，他是一个比较急性子，
1: 多情的男孩。
0: 多情，一年换一个嘛。对啊，我认识他八年了，应该八年里面。
1: 他有同意你这样爆料他吗？
0: 他是无所谓啊。
1: 啊、哦，好，那就没关系，那就没关系。
0: 他也爆我的料哦。
1: 好，轮流的，轮流的。嗯。
0: 他说他有时候就运动的时候，我不想听，就是想说那种让自己有动力或者是说比较开心的歌，他也想听那种比较伤感的，就是刚好这首歌唱出了他的心声。
1: 那他会边哭边运动？
0: 不会，他只是脸比较臭。
1: 他以为跟连续剧一样，边、啊、跑边哭。
0: 他是脸黑跑。
1: Oh、
0: 应该、哦、说他练健身房，他就是练了
1: 哦，就
0: 重氧、重训这样，
1: 重训。
0: 然后，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啊，他就是有时候比较有情有义，或者说太急着要一个关系，这九任当中下来他的经验嘛，对。然后就这首歌刚好唱出了他的心声，这样。
1: 我觉得我们下一期可以帮他做一个失恋时听的歌单，怎么样？
0: 立个 flag 哦，可以啊，就 OK 啊。然后这首就给他，
1: 十首歌全部都他
0: 都
1: 他给的，我们变他特辑，
0: 九首了，一人一首。
1: OK， 好了。
0: 所以即使今天的主题是要适合运动时听的歌，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运动的空档当中呢，听一些比较有情绪的歌曲，
1: 放松一下，
0: 放松一下。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有没有一个想要告白的男孩或女孩，却始终没有开出口？来，这首歌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送给大家。

0: 又回到我啦。接下来这首歌是我自己点的。我虽然是一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但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就会让我忍不住想要动起来。
1: 什么歌呢？
0: 这首歌就是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1: 哦，这么直白的歌曲。
0: 对，这首歌它旋律很轻快，然后我觉得它更振奋人心的是它的歌词。它歌词除了是让大家一起跑起来，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说跑起来吧，你只要往前走，就没有什么是到不了的。
1: 这么励志的歌吼，
0: 很励志吧？然后，所以我这次听到我们的歌单是要适合运动时听的歌，我就立刻想到这首歌。
1: 好的，接下来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再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五首歌，请继续帮我们锁定民传广播电台。
0: 对，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FM88.3，你一定会喜欢，要继续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哦。那么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全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麦克风测试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点顽童特辑。
2: 我想听爱我别走。
3: 我想点告人特辑。
0: 在外送平台上你点不到，但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点得到，
3: 一定点得到，
1: 一定点得到，
2: 一定点得到。
0: 欢迎收听
4: 点歌传奇。
1: 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C，
2: 我是 DJ 江，
1: 我们是
2: 江
1: C 娜。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很符合我们组合名的适合运动时听的歌。那我们前面也放了很多首歌，有些是可能旋律很轻快啊，会让人想要动起来的歌，有些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需要在运动时听的歌。那我们现在就来继续听看看我们收到哪些歌曲呢。
2: 接下来的这首歌嘿嘿是我点的啦，我特别选这首歌，它叫做草都没有派对的蛋。但是为什么我会选这首歌呢？我之所以选择这首歌，是因为有时候就生活里面就有很多无奈嘛，
1: 很辛苦。
2: 对，跑步就每次放学
1: 很厌世的一首歌哎。
2: 对啊，蛮厌世，到家吃个饭睡觉，突然说我今天没跑步。对，就很无奈，然后想说透过这首歌无脑的去运动一下，就是魂留在家。
1: 你做了那么多事，还会想要运动？
2: 对啊，每次放学到家。哇，
1: 好佩服你哦！
2: 我住圆山那边，每次在花博那边跑。是怪咖，全部那边，他们其他人那边喝酒干嘛？聊天，我在那边跑。
1: 是，我就躺在床上直接睡着。
2: 然后我就觉得想说，透过这首歌去运动一下，然后在运动过程中就 rock and roll， 就摇滚起来，就把烦恼抛在脑后这样。如果你最近刚好遇到一些比较不太顺利的事情，你希望透过这首歌来发泄一下，陪你度过这段时间。

0: 再年轻。
1: 好的，刚刚听完一首非常厌世的蛋，接下来是一首英文歌。我相信大部分爱运动的人应该都还是会听英文歌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甚至有可能有人的运动歌单就全部都是英文歌。我现在脑中就是大家所谓的那个阳光美式运动男孩的画面。在想什么？
0: 你在说我吗？没有，阳光还不至于，没有阳光，没有阳光，没有阳光。
1: 好意思。好，我接下来就是要来介绍来自我亲哥哥点的是 Nicky Ear 的 Sunroof。他说他觉得这首歌很阳光，很好听，然后他觉得做运动这件事也是让人觉得很阳光的感觉，所以他运动就很喜欢听这首歌。然后刚好今天天气非常好，希望大家可以一边听这首歌，一边把握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0: 哎，是的，没错，阳光阳光，大家一定要把握这阵子最后阳光的日子哦。
1: 没错，
0: 因为不久之后就要入行了。
1: 赶快去晒晒太阳吧，大家！
0: 你再晒一两个月就没了。
1: 而且难得今天台北好天气，没有下雨，
0: 也没有阴天，
1: 希望一辈子都这样。
0: 不错，
1: 感觉很难哦。
0: 对啊，把握一下啦，对。来，今天毕竟是运动的主题的歌单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气氛来重新带起来一下。
1: 好的。
0: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叫阿义。
1: 阿义，
0: 他也是一个腹肌男，他比前面一个腹肌还要再多。
1: 你为什么都认识那么多腹肌男？
0: 因为都是他们带我减肥的。
1: 哇，真好。
0: 都是高中同学。他特别推荐的就是 Bruno Mars 的 Runaway Baby。他点这首歌是因为那前阵子就是那个火星人，他来高雄，他在高雄读大学，他就刚好他来高雄那阵子，他刚好他就经过旁边，那个什么高雄那个叫什么巨蛋吗？
1: 巨蛋，
0: 对啊，
1: 巨蛋，
0: 就经过那边刚好听到这首歌啊，就想说就点这首歌，因为他觉得这首歌节奏非常的有活力，每次听到这首歌，他会怎么说跟着节奏跳起来，
1: 对，
0: 然后刚好这首歌也是我高中毕业典礼跳的那首歌，
1: 好青春哦，
0: 刚好 get 到了，然后对，尤其是在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就你明明很累，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还是会重新充电、充满电那种感觉。
1: 运动就需要这首，需要这种歌。
0: 对啊，而且这首歌节奏又很适合跑步啊。歌如其名 ，Run Away。然后就是做一些需要快速移动的动作，就可以听这首歌这样。所以如果你也有一首每次听到都会瞬间充满精神的歌，不妨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它跑起来吧。
1: 好的，
0: 这首 Bruno Mars 的 Run Away 送给。

0: Run away baby， 跑起来吧宝贝。哇，刚刚的那首歌其实蛮有活力的，大家有没有跟着音乐的节奏动起？
1: 我们两个刚刚已经狂跑了一
0: 阵，
1: 对，刚
0: 是
1: 没
0: 有
1: 好喘，
0: 我刚刚是跳舞的，对，
1: 毕业典礼的舞，
0: 对啊，
1: 边
0: 还
1: 记得，边
0: 还动起来，对啊。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刚刚的那个 Ryan 送给大家的歌曲啊，就是贾斯汀比伯的
1: 贾斯汀比伯吗
0: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Ryan 他选的这首歌是他觉得节奏轻快，然后有派对的感觉，感觉听这首歌有可能感觉会有很多人陪你跑吧，那种感觉。
1: 我们今天的歌都是这种很有活力，听了心情很好，振奋人心的歌曲。
0: 听这首歌像派对中很多人陪他跑的感觉，嗯、然后听了还以为心情比较好，就把脑丢一边这样。
1: 没错，
0: 运动不一定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可以一边听自己喜欢的歌，然后一边享受运动的过程，那运动就不再是一项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这样对，让自己放松。
1: 这段话是送给你自己吗？最近减肥很辛苦，是不是？
0: 对，想想要去放松。
1: 我们今天的歌单就再给你，可以回去再听一遍。
0: 谢谢大家。
1: 好的。
0: 这首贾斯汀比伯的《Beauty

0: 快乐的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来到我们最后一首歌，
1: 很快。
0: 最后一首歌就由我 YC 来跟大家介绍。这首歌跟前面几首的风格差的有一点多，但是我的点歌人美美，她强烈要求一定要放这首歌，我觉得放进来的效果也不错，我就采用了。歌名说出来，可能大家就会懂了。
1: 是什么人？
0: 我们接下来要放的是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1: 其实蛮符合啊，就是你想一下，就是运动中呼吸，难免还是会痛一下。
0: 我讲出来觉得有点荒谬。
1: 对，
0: 就是如果刚刚跟着我们一起音乐一起动起来的人，应该会觉得很喘吗？然后在马上也要进入冬天了嘛，你冬天运动的时候，你如果呼吸是不是
1: 谁这么想不开，
0: 痛痛的呢？没错，这就是我们点歌人美美的用意。他说他最近每天早上上课，然后就是要爬那个狗洞，因为我们民传的手扶梯还没有盖好嘛。他爬那个长长的楼梯，他就觉得很绝望，他就一边喘，然后一边忍不住唱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笑到不行，到底谁会一边爬楼梯一边唱《会呼吸的痛》？
1: 确实是很痛啦，你想一下就找拔河，找拔河。
0: 很喘，
1: 爬楼梯嘛，我觉得痛的应该不只是身体痛，我觉得心他也在痛。
0: 心痛什么？你说找拔河？
1: 对啊。
0: 可是都已经很喘了，为什么要唱歌呢？
1: 浪费氧气，
0: 超级浪费。
1: 浪费氧气。
0: 对，好，然后我就是觉得把这首歌放在最后，就是想说大家前面听了那么多动感的歌，也可以听一下一些比较温柔的，然后我们该好好休息啦。我是 DJ YC DJ 酱，我们两个也该去休息了。
1: 休息一下，我没吃饭。
0: DJ 酱今天主持了两个节目，觉得怎么样？
1: 啊，这是我第一次这样主持自己的节目啊，虽然说昨天也有报个新闻，
0: 昨天有报新闻。
1: 这两天下很累，
0: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合作不错吧
1: ？OK 啊，我觉得不错，我觉得还可以再抓多。
0: 哦，好，我们之后再，我们这是我们的
1: 第一次的
0: 试播集、啊。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礼拜的表现。好啦，那我们就要准备播一下这首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听完我们的歌单有可能听完有跟我们想要一起运动的想法啊，或者已经动起来了吗？
1: 对啊。应该要动，应该够动。
0: 那我们也准备要跟大家说拜拜啦。
1: 拜拜
0: 。我是 DJ YC，
1: 我是 DJ John，
0: 我们是
1: Zina。
0: 你每次都要唱一下。
1: 我觉得我们下一集还是可以开始放那种衬乐。
0: 我们下一集要准备我们出场音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啦，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不要太想念我们哦。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我们是
1: AKB48 Team TP。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4: 你怎么知道啊？
5: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4: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5: 哦，我是 INTP 啦。
4: 你猜对了耶。
3: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4: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5: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4: 你上了什么课？
5: 就是
1: MBTI 小教室。
2: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P 企业家。他们个性外向也随遇而安，无时无刻都充满活力以及好奇心，对不熟悉的事物都保持着试试看的态度。很善于交际的他们就像是天生的领导者，对沟通技巧很拿手，也常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想法，在团队里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类人面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超强，所以不管在哪都能够秒融入，并且表现出色。比起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企业家们更倾向于理性思考，而他们的标准是活在当下，非常乐观，但也因为好奇心满满，所以常常三分钟热度，缺乏耐心，也有着拖延症，常常冲动行事，难以承受失败和挫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全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呼风唤雨。
5: 成语解释：
4: 形容人神通广大，很有影响力。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在商业界打滚这么多年，靠着他惊人的毅力，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位，身边的人也都相当敬佩他。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

0: 现在时刻是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0: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0: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0: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0: 反正
1: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2: 我要忏悔，
3: 请仔细说道，
2: 我有罪。
4: 名传晚报，
5: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欢迎收听名传晚报，我是主播李仁义，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今天表示，新北校园通应用程式注册人数已突破百万，为扩大服务，未来将延伸至幼儿园，让家长透过手机掌握孩子在园资讯。教育局指出，幼儿园服务将以亲师沟通、减少园务行政及便利家长为核心，串联2到18岁的智慧教育服务，并预计在10月21号举办百万用户抽奖活动。下一则新闻，原宜兰地方法院法官张轩豪，先前因酒驾惩戒法院判决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台北地方法院司法事务官后，今年2月再度酒驾并撞伤路人。宜兰地方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得1颗罚金。惩戒法院日前考量张轩豪坦诚犯行，并与受害者和解，判决休职1年，全案仍可上诉。下一则新闻，台泥绿人3名前员工涉嫌背信、恐吓、取材及收取工程回扣，台南地检署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检方指出，涉案人员涉嫌向工程厂商索取款项，并透过协助厂商得标收取回扣。台泥绿人今天表示，将向3名被告及涉案厂商提出民事求偿，初步求偿金额包括新台币2990万及134万美元，合计超过新台币7200万元。下一则新闻，高雄市前金区成功一路今天凌晨发生火警，一栋平房铁皮加盖建筑物起火，火势波及周边3间建物及路旁汽机车。高雄市消防局出动29辆消防车、81人到场抢救。火势在清晨6点04分扑灭，一名66岁陈姓男子手脚18%烧伤，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现场多辆汽机车遭烧毁，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再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乔治亚州6期主题乐园今天发生云霄飞车意外，造成1人死亡、数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尚未确认死者死因及其他伤者的受伤原因，调查人员正厘清事故经过。园区表示，已经与地方当局展开应对，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出事设施的名称尚未获官方证实，详细事故原因仍待调查。下一则新闻，美国军方计划直播枪决，引发国内外批评。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担心，直播画面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招募工具。负责美军天主教图穆林照护的总主教布罗里奥也呼吁军中天主教徒不要参与行刑队。这场枪决预计在12月3号执行，将是美军自1945年以来首度由行刑队执行枪决。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是否直播仍待最后决定。下一则新闻，泰国空军总司令西沙表示，泰国将持续监控寮国境内中国参与设立的空军训练设施。

0: 数据中心，投资规模可能达数兆日元，预计2028年开始部分运转。这将是该人工智慧公司在日本规划的首座数据中心。由于人工智慧运算需要大量电力，供电问题成为建设挑战，双方目前尚未正式证实相关计划。最后为你播报气象。今天13号台湾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南半东南部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14号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今天东南沿海及恒春半岛有发生长浪的几率，请民众多加留意。台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27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6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25度，降雨几率20%。以上新闻由李仁义责任编辑，我是主播李仁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1: 虽然我会很焦虑，但是我会用非常短的时间高效的完成这个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事。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懒散在你的身上有可能是 sin， 是因为最终它确实给你就是造成了不好的效果，不好的结果。虽然我身上也有这个特征，也有懒散的这个特征，但是它反而就是 pushed my limit, it pushed my potential, 从而到最后我得到的是一个好结果，就是我既完成了我的事情，完成了我的 task, 并且是很高效的。那我前面懒的那个时间我就躺着刷手机嘛，等于说我同时玩到了我的手机，我也完成了我要完成的事情。所以这完全是自己定义的，就是你不用拿别人的标准来标自己，但是我就是很想通过这个节目去看大家到底是用什么锁住自己。 That's right, 这个 podcast 的初衷就是为了要观察不同的思考面向，因为每个人的脑子里面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虽然很多人可能是想法有点接近，但是它仅仅是接近，并不是相同。好，我就要找到一个想法相同的人，不是不可能，但他可能只是在某件事情上面你们达到了一致的想法，一样的 idea, 一样的 you know, Bluetooth connect 到了，但只是那件事情，不是每个事情。如果有个人他的所有的想法，就是他思考的所有方式都跟你一模一样，那我觉得是蛮恐怖的，于我而言。因为首先我不太喜欢别人跟我一样，比如说我今天跟一个人撞衫，我会觉得有点小尴尬，我是这样子的人， maybe 这是我的 sin, 就是不可能会有人跟你有完全一样的想法，这真的很恐怖。所以我很期待邀请朋友们或甚至说陌生人上来听听看大家脑子里面都装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有某件事情在你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然后它发芽了，它发臭了，它发烂了，因为它烂在你的心里，它形成，它成为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然后你就可以到这个节目来，就可以聊聊看呢，就是看一下它的 car 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要做些什么，你要做些什么，不是我们，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 And then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这个 podcast 对来宾来说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因为

0: 他们是来做一项 confession， 把自己藏在心里面的一些事说出来。但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是蛮大的挑战。因为我在这其中就是一个聆听的角色，我并不会告诉来宾，或者是也不会跟听众说 what's right or what's wrong， 我不会说对错，我也不会刻意的引导这个事情的走向。所以对我来说，我要怎么以一个很中立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也是蛮有挑战的。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于我自己而言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常会去 judge 别人。比如说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八卦， OK， 听到了一个同学跟同学之间的八卦，比如说 A 跟 B 吵架了，然后我听到的是 A 的故事，我自然的就带入了 A 的视角去评判 B 做的某些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 B 的视角。这样其实好吗？好像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就是习惯性的会去做某一些 judgment。 而我在2026年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要怎么做到 balance。 这个 balance 是在生活中，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说思考方式、做的事情、我的工作、我的时间、我的学业的平衡，以及我情绪的平衡，就是我的所见所闻会大程度的影响我，这个是肯定的吗？那我要怎么做到这个 balance？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训练，如何以一个中立的角度去切入、去思考，并且不要过多发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意见超级多的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意见会害死我，多说多错，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完全不说，有的人就是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主见，即使他有他也不会说特别的去反抗或是反驳你的论点。但我是那种，比如今天我听到了跟我想法对立的一个意见，我可能会很快的来试图说服你，这个于我而言是不对的，就是我有意识到这个不对。哎，我现在其实好像是在 confess 我的 sin， 但讲回去就是我确实是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我下意识就是想这么干，就是我就是想要反驳你。所以我最近对我自己的训练就是闭起我的小嘴巴，不要说这么多话，多说多错，或者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别人想怎么想那是他的事情啊，就是 let them be。 换一下视角好了，就是如果今天我说了一个事情，然后有人一直不断的来反驳，我也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这是我最近在练习的事情，我非常期待这个节目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impact。 这个我们指的是我本人、我的来宾以及听众，因为像刚刚前面说的，每个人就是有每个人的想法。好，今天我听完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的立场我真的很想要 judge， 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对我自己的练习。听众一听其实就听得出来，或者是你知道吗，就是旁观者清，第三方就是去看这个对话，可能更好的厘清整个。而且 你厘清了以后，可能每个人还会有不同的想法，真是太有趣了，我觉得太酷啦，我非常的期待这个节目做起来的样子。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期待一下这个节目的播出跟制作，因为Let's be honest， 我自己也是有点期待的。那我们就每个周二的下午5点见咯。 Sin 是罪， Gas 是什么？And then, the story is to be told. Bye bye, lo.
1: Sin 是罪， cause 是什么？ And then,
2: then,
1: and then,
2: sin. Sin, Cause, and Then 首播时间是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中午1点到2点，周四下午5点到6点，以周六晚上9点到10点，在 FM88.3 或线上等你收听。

0: 完成。
1: 不管在什么时候
2: No matter when
3: Bila bila masa
1: 不管你在何处
2: No matter where
3: Mana mana sahaja
1: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2: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3: Apa kamu sedang buat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哈哈哈哈哈！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7: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8: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7: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8: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9: 家的陪伴没有尽头，就像我们在空中陪伴你，不需要理由。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让你有像家一般的心安。
10: 每一晚有人等我回来。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酱。今天大家都过得好不好啊？好不好都没关系，就让音乐陪你度过接下来的时光。今天 DJ 酱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手张震岳。接下来我们会透过10首经典歌曲，一起来感受他的音乐魅力，回味那些关于青春、爱情与成长的故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张震岳的音乐世界吧。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就是张震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爱的初体验》。说到这首歌，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把谈恋爱的时候那些有点狼狈、有点不甘心，却又让人忍不住又继续唱下去的情绪表现得很直接。而这首歌就用一种带点幽默又不失无奈的方式把这些感受唱出来。我想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谈恋爱，应该都能感受到这首歌会有一些你现在非常熟悉的感觉。如果你曾经有一段让自己又爱又恨的感情，那接下来这首歌说不定会让你一起回想起过去有趣的往事。好，废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就让我们来听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叫做就是喜欢你。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直接，没有什么复杂的修饰，也没有太多拐弯抹角的意思。有时候喜欢一个人真的就是那么简单，你可能说不出自己到底喜欢对方哪一点，也 不一定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人群之中他就是特别注意到那个人。可能是对方的一个笑容，也有可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关心就已经足够让你开心一整天。但我觉得那份单纯的喜欢始终是很珍贵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心里刚好有一个喜欢的人，不妨把这首歌唱给他听，或者是送给他也可以。好，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就是喜欢你。

刚刚我们听的就是喜欢你，从单纯的喜欢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进入爱情里比较不舍比较脆弱的一面。第三首歌是张震岳的经典作品《爱我别走》，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都一定不陌生。有时候一段感情最难受的地方不一定是两个人吵架，而是你明明知道对方可能就要离开了，却还是希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觉得《爱我别走》最让人最有感触的地方，就是他唱出了明明不想放手却又害怕听见答案的心情。如果你曾经有一段很想挽回的感觉，

又刚刚播放的是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音乐有时候就像一个很特别的朋友，当你开心的时候他可以陪你开心，当你不想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安静的陪在你身边。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而且可能在某一个时刻特别容易被感动。第四首歌就是《思念是一种病》。而《思念是一种病》这歌名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常常会以为时间过去了，很多事情自然会被淡忘。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但某个熟悉的场景再次出现，还是会让你想起那个人。但换个角度来说，会思念也代表着那段回忆曾经对大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刚好有一个很久没见却依然想见的人，或者是他已经在你心里，那就让这首歌陪你想念一下吧。接下来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再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五首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John。前面四首歌我们聊了爱情、喜欢、挽留还有思念，接下来的第五首歌我们换一个心情，这首歌叫做《浪人》的。光是听到“浪人”这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是觉得“浪人”这个词很有画面。有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按照固定的时间起床、上课、工作，再回到自己的房间，日复一日的过着差不多的生活。久而久之，会突然间想问自己：难道这是你要的生活吗？有时候只是短暂的，只是离开一下自己熟悉的环境，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走一段没有走过的路，究竟能够让心情改变很多。当然，每个人对自由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喜欢稳定，有些人喜欢冒险，有些人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也有人宁愿走着走着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接下来这首《浪人》的，就送给每一个还在寻找自己生活方向的人。

如果说上一首歌让我们想到自由，那接下来这首歌就像是在提醒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第二首歌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不知道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通常是比较理性，还是比较凭直觉呢？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现实，而感觉有时候则提醒我们真正应该重视的是什么。当然，跟着感觉走不代表完全不需要思考，也不是每一次的选择都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就是没有标准的答案，有些路可能真的要自己走过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所以如果你最近正在面对某些选择，或者是一直在犹豫着要不要踏出第一步，也许可以给一点自己勇气，想清楚之后再勇敢的试试看吧。这首歌《跟着感觉走》送给大家。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跟着感觉走，有时候做出一个选择只是第一步，真正困难的是正当我们决定改变之后，有没有勇气继续走下去。所以接下来的第七首歌，我想跟大家聊聊改变这件事。这首歌就是张震岳的《改变》。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总是很期待成长，觉得长大之后就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受到那么多限制。但真正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自由的背后是有很大的责任，也有很大的代价。有时候改变只是开始学会拒绝不适合的自己的事情，有时候是终于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也有时候是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喜欢以前的那么喜欢的事物。我们可以成长，可以犯错，也可以重新开始。只要你还愿意往前走，就永远有机会成为更接近自己的理想中的那个人。所以这首《改变》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已经听了七首张震岳的歌曲，从年轻的时候的爱情到思念与自由，再到人生中的改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呢？接下来的第八首歌名是一个问题，你会等我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要问出口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当你问一个人你会等我吗的时候，背后可能藏着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话，可能是两个人暂时要分开，也有可能一部分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没有办法立刻走到一起，也可能是其中一个人还在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够追上另一个人的脚步。但感情里最让人不安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百分百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从来不是只是等待，而是两个人有没有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关心你，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带给你一点共鸣。你会等我吗？送给你。

接下来要介绍第九首歌，就是张震岳的《小雨》。这首歌也是张震岳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之一。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有些歌曲很特别，他们不一定需要复杂的编曲，也不一定需要用的很华丽的方式来表达情绪。有时候只要旋律响起，就足以让人安静下来，开始想起一些事情。因为在生活里面，我们经常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偶尔停一下脚步，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其实也不错。如果你正在戴着耳机听节目，不妨先把手边的事情放一放，好好享受接下来这首歌《小雨》。

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的飞机擂台赛也即将迎来最后一首歌。有爱情刚开始的时候的单纯，也有不想分开时的不舍，有想念一个人的难过，也有寻找自由面对改变的勇气。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选择张震岳的再见。光是看到这首歌名，相信大家都已经不陌生。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告别，所以今天的这首再见，我想送给所有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也送给正在准备迎接新生活的你。无论你现在正处于生活的哪个阶段，都希望你能够珍惜当下，也勇敢面对接下来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就用张震岳的再见为今天的音乐之旅画下句点。我是 DA 酱，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下一次 DJ 的联赛再见哦，拜拜。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日出》中，翻唱自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同时也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轻柔的旋律及歌声温暖每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淳佳的《陪我看》。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0: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Vox Akuma。Vox Akuma 是一名知名的英语系 VTuber， 隶属于尼基森及 EN 分部，于四期团体 LOOKSEN 出道。目前 YouTube 订阅人数高达136万，推特追踪人数也高达134万，是 EN 分部中人气最高的成员。Vox 的背景是一名来自日本战国末期的声音恶魔，虽然他的背景是日本恶魔，但本人根本就不会说日语。作为声之恶魔，低沉且富有磁性的声音使不少粉丝沉沦，并称其为 Daddy。 由于背景设定已经超过400岁了，所以也会被称作老爷爷。 Vox 是 EN 分部混沌发言的一把手，经常因为地狱发言而被延上，但粉丝都早已见怪不怪。打游戏时会发出大猩猩吼叫，也是 Vox Akuma 直播的一大特点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7: 魔镜啊魔镜，谁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8: 其实你心里早就知道了答案，对吧？那些小时候骗过我们，只要善良就会有好结果的人，现在不都过得挺好的吗？
9: 12点的魔法该结束了。长大最心酸的，不是发现世上根本没有童话，而是你终于听懂了那些童话背后没写出来的脏话。深夜了，欢迎来到魔镜碎裂之客。今晚我们不讲好人有好报的故事。欢迎来到魔镜碎裂之客，我是 DJ 莫言。在这里我们不讲美好的幻想，只撕开被谎言包装的真相。在你记忆里，小红帽是不是一个穿着红色斗篷的可爱女孩？最后被英勇猎人从狼的肚子里救出来的温馨故事呢？呵呵，把那些甜美的幻想丢掉吧。今晚魔镜已经碎裂，让我们看看落在碎片里的究竟是什么。在今天的单元荆棘之路里，我要带大家一步一步踩进最原始的森林，还原小红帽最真实也最血腥的原始版本。把时间拨回1697年，法国作家夏尔佩罗记录下最原始的版本。那时候的故事里根本没有什么猎人，小红帽提着糕点独自走进漆黑的森林，半路上他遇见了一只巨大的灰狼。狼没有立刻吃掉他，而是用低沉温柔的声音骗取了他的信任。知道了奶奶的家，狼对小红帽说：我们来比赛吧，看谁先到。天真无知的女孩选得铺满鲜花的花园小径，而二狼却踏上了直通木屋的捷径。狼先叩响房门，他假冒小红帽的声音骗开了门锁，下一秒直接扑向床上的老妇人，将她生吞活剥进了肚子。但故事最恐怖的地方才刚要开始。狼穿上了奶奶的睡衣，戴上睡帽，爬进了幽暗的床，拉上棉被。当小女孩终于敲响房门时，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腥臭味。 假冒奶奶的二郎压低声音说：孩子，把衣服脱了，拿到火边烧掉，然后爬上床过来陪我躺着。小红帽没有怀疑，他一件一件脱下了衣服，光着身体爬上了冰冷漆黑的木床。当他的皮肤碰到那粗糙刺骨的毛发时，一股寒意直冲脑门。他颤抖的摸索，困惑的问：奶奶，你的手怎么那么大？这样奶奶才能更好的抱紧你啊，孩子。奶奶，你的腿怎么那么长？这样才能跑得更快啊。

你的嘴巴怎么会这么大？这一次，二郎不再伪装，他掀开棉被，露出沾满血迹的獠牙，附在他耳边低语：因为这样才能把你彻底吃掉。没有破门而入的斧头，没有破开狼肚子救人的奇迹。小红帽在绝望的尖叫中被当场撕碎吞噬，漆黑的木屋里只剩下二郎咀嚼骨头的声音，这才是小红帽真正的结局。

有野兽，更有无数流民、强盗与居心不良的捕食者。当时许多年轻女孩为了生计必须独自徒步穿越森林。佩罗写下这个故事根本不是要写给儿童的睡前故事，而是一封写给所有年轻女性的生存血色预言。在佩罗的原版结尾，他甚至附上了一首赤裸而冰冷的警示诗，警惕那些举止优雅、声音温柔的狼，因为最危险的狼往往带着最亲切的面具，跟着女孩一路跑回他们的家门。故事里，红色斗篷代表着青春、纯真，以及在捕食者眼里诱人的标靶，而大灰狼从来就不只是野兽，它隐喻着现实社会中那些善于伪装、利用你的信任与无知，步步紧逼那些亲密危险与性捕食者。后来的格林兄弟为了符合中产阶级的温馨道德，硬生生塞进了一个英勇的猎人，创造了正义救赎的幻想。但现实社会里哪有这么多刚好路过的猎人？这正是原版故事留在血泊中的警惕。永远不要相信披着羊皮的温柔，当你脱下防备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为别人生吞活剥的猎物。今晚我们一起在碎裂的魔镜中拼凑出了小红帽被岁月抹去的真实面貌。我们看到了没有英勇猎人破门而入，女孩赤裸着在绝望中被恶狼吞噬的血腥结局。我们也揭开了17世纪欧洲动荡社会下佩罗那首写给年轻世代的血色警示诗。后人塞进去的温馨救赎终究是安抚心灵的麻醉药。这个故事深刻地告诉我们，现实世界里从来就没有刚好路过的救赎。那些最致命的危险往往不是以怪物或恶魔的形式出现，而是包裹在优雅的举止、亲切的笑容与过分温柔的话术之下。当你轻信了陌生人的好意，一层一层剥下自己的防备与警惕时，你就已经亲手把命运的刀柄交给了捕食者的手里。防人之心永远是你行走在复杂人性森林里最后一道不可退让的防线。感谢收听今天的魔镜碎裂之客。童话的温柔是假象，现实的残酷才是常态。下集我们将继续撕开另一张精致美的面具，带你走进那一场血族侍女双眼被灼瞎、血染水晶鞋的灰姑娘。我是 DJ 莫言。黑夜漫长，走在森林里，记得别太相信看见的温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在碎片里相见。

0: 还在。老板，请立刻卖给我魔法药水。
1: 很抱歉，本店现在已经不卖魔法了。
0: 为什么？不行，我真的很需要。长大之后的生活真的好辛苦啊，课业、工作，每天想不停的电话讯息，每天都有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事情，多少钱都可以。
1: 孩子，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魔法已经消失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魔法了。
0: 欢迎收听魔法消失后。Well, well,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平静而美好的小镇里，住着一名叫爱丽丝的少女。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好好，相信你也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了吧？老说书人都跟你重复了很多很多遍了吧？好，你好，我是今天的说书人，跟以往的老说书人不一样，我是年轻而又活泼的说书人，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当然是新的故事啦。哦，感谢老天，终于有人愿意把那本《法网的咒书》关上了吧？相信你也是这么想的。OK，不用感谢我，不用感谢我。好，请各位就坐好，喝口茶。正如你们所知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说一下爱丽丝长大后的故事。虽然呢是新的说书人，但说书当然是要有态度的。等我清个嗓子。

爱丽丝坐在离开小镇的火车上，她换下了那件穿了很多年的蓝色小洋装，换上简单利落的便服。窗外是熟悉的小镇情景，正在急速退后。这一天终于来了，对爱丽丝而言，毕业不只是个仪式，更是一场迟到的解放。小镇太小了，装不下她的野心与好奇，而眼前这座张牙舞爪而又无比耀眼的大城市，正是她渴望已久的新世界。她抚摸着行李箱，想起小时候在那座奇幻梦游仙境里的冒险。她曾经胜过红心皇后，解开过风帽客的谜题，是聪明而又勇敢的小女孩。爱丽丝看着玻璃上印出的字迹，心中想起在小镇里她是独一无二的传奇。她坚信到了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她依然可以像当年一样脱颖而出。我知道我是谁，我可是爱丽丝，曾经战胜过红心皇后，又追赶过奇怪的小兔子，我在这个城市里肯定也可以独一无二，爱丽丝说道。火车抵达了终点，大城市的繁华与嘈杂扑面而来，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目不暇及的霓虹灯光，眼前的一切都让爱丽丝感到新鲜而又心跳加速。哇，这高高的大楼，亮亮的灯光，跟小镇好不一样啊！爸爸妈妈都跟我说，好奇心会害死猫。哼，但我相信这也可以带来一场伟大而又不一样的冒险，爱丽丝怎么说道。她带着雀跃的心情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大学迎新舞会的那天晚上，水晶灯将宴会照得通亮，爱丽丝深吸一口气，挺直腰板，带着招牌的自信微笑误入人群。他鼓起勇气向一旁的新面孔打招呼，落落大方的自我介绍。嗨，你好，我是爱丽丝，我来自小镇。我曾经你好，我的朋友在那里等我，不好意思小姐，我下一次再说吧。好，就这样，爱丽丝结束了第一次的自我介绍，但他还是相信只要有机会可以落落大方好好的做自我介绍，畅谈自己的来历、过去与未来的抱负，只要坦诚自信，自然就能吸引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这样的对话延续了一整个晚上。现实像个巨大的锤子，消灭了爱丽丝的憧憬。身边的人们穿着精致华丽的服饰，交谈中夹杂着各种高端实习、名流派对与昂贵品味的 fancy 话题。爱丽丝的单纯与这些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精明而又疏离的眼神当中，爱丽丝在这个舞会显得格格不入。每当她想要分享自己的故事，换来的往往只是礼貌性的微笑。爱丽丝耳边仿佛回响着疯帽子那荒唐的喃喃自语：我们这里全是疯子，我疯了，你也疯了，你疯了，我也疯了，哈哈哈哈。爱
丽丝站在人群中央，看着背光酒影，第一次体会到了漫天寂寞。她原本以为离开熟悉的环境，摆脱过去的束缚，迎面而来的会是梦寐以求的自由与幸福。但当她真正脱离了熟悉的家，离开了守护着她的朋友圈，独自踏在这座冷漠的新城市当中，她茫然地回顾四周，心中泛起无比的困惑与孤独。请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往哪里走？爱丽丝心中回想着这句话。她没有掉进兔子洞里，却在名为长大的世界里，没有魔法的世界里，彻底迷失了方向。那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听完爱丽丝的故事，不知道你是否有感受过与爱丽丝一样的感受和状态呢？如果把爱丽丝的故事照进现实的话，那她的状态就可以对比到我们从高中毕业然后到步入大学社会的那一个阶段啦。相信不只是爱丽丝，也包括我们现实中的很多很多人，应该都会在这个阶段感觉到很迷惘，或者是说失重感，或者说格格不入了。那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身为说书人的我，也只能够表达主角里的感受。那我们应该要请什么呢？请我们的小精灵来帮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对不对？我们的小精灵还在路上，所以我们下一期见吧。这里是魔法小时候，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0: 九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5。

愉快，乐活，悠闲的每一天，就要最优质的节目，最好玩的内容，最美妙的声音，你最温馨的好朋友，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The Oscar goes to
7: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12: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3: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Anna Aluete。 Anna Aluete 是一名知名的英语系 VTuber， 隶属于尼基桑吉伊恩分部，于三期团体 Asria 出道，目前 YouTube 订阅人数高达 64.7 万，推特追踪人数也高达 65.5 万。虽然 Anna 是英语系 VTuber， 但其实她会说中日英三语，其原型为天堂鸟，皮套也非常的小巧可爱。翻唱时展现的优美歌喉，让他被认为属实是当之无愧的天堂鸟。但在直播时的地狱言论和对人生极度消极的态度，使他被粉丝戏称为地狱鸟。Anna 作为一名游戏实况主，但他打游戏的技术其实很普通。游戏途中的混沌发言，才是 Anna Aluete 直播的精髓所在。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要介绍的是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你那么爱他》，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关于你的歌》中。歌曲诉说着错过爱情时的懊悔，也是李圣杰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和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真布和蓝小熊。嗯，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新北市。新北市是由以前的台北县改制而来，整个范围环绕着台北市，共有29个行政区，行政中心设在板桥，这里是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行政区域。新北市的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早期像瑞芳、平溪一带以矿业闻名，而莺歌则以陶瓷业出名。后来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原本在大龙峒和南港的五金机械业也慢慢搬到了三重和汐止，这些地方逐渐成为新北市制造业的重心，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除了产业，新北市的人文景观也很有特色，三峡的蓝染工艺、平林的茶叶文化、还有淡水的海景、乌来的温泉文化和平溪的天灯节，这些都展现了新北浓厚的历史和文化魅力。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3: 啊。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适得其反。
5: 成语解释：
4: 结果与原先的期望恰好相反。
5: 成语造句：
4: 为了能够把试考得更好，他连夜苦读，没想到却在考试时打瞌睡，真是适得其反。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民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裘德，

My final name.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依然站在我左边的人，他总保护我。
6: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屏东县。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大家熟悉的垦丁还有海洋生物博物馆之外，靠海的景点还有坐落在枋山乡的爱情海岸海景休闲度假园区。这里的房屋和摆设都是以白色为主题，放眼望去就像真的在希腊的爱情海一样。除了海边的景点，还有从老烟厂改建而成的屏烟1936文化基地，这里有非常多历史还有文化相关的展览跟活动，是一个大人小孩都适合参观的地方。如果想要品尝屏东的美食，可以试试看当地的肉圆。屏东的肉圆是用蒸的方式料理，吃起来也会更软一点。如果到了潮州镇，也不能错过这里的旗鱼黑轮，是用纯鱼浆制作的，再透过油炸还有汤头熬煮，香味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买下好几只来品尝。以上内容由明川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他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
3: 30万年老虎节。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胡凯儿。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大家好，我们是红乐团，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好音乐都在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哎爸，你年轻时候跟我妈怎么好着呢？
2: 想知道啊，干了告诉你。
1: 嗯，

0: 凌晨两点，夜深哦，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Moon Moon。

神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light you in the house. Help me.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Day 6。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青青》，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五月天怪兽作曲，梁静茹柔柔的歌声让人们仿佛回到校园时期，酸酸甜甜的初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青青》。

0: 喂，乔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每个人都说着一样的话，我不过是每天被你布置天上的
3: 大家好，我们是怕胖团。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我用我方式伟大，就算是长大。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大家好，我是理想混蛋基丁。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人距离却不习惯告诉你我多需要你。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2: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如数家珍。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叙述事物清晰熟练。
5: 成语范例：
4: 芭芭珊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对于馆藏的书籍总是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因此所有关于书籍的问题都可以询问他。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一甸身障服务。
2: 大家好，我们是兴奋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4: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

0: 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Hello， 我是丁文思，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人质》，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要快乐》，平淡却耐听的旋律以及一针见血的歌词，深刻描绘出女人在爱情里的无奈，让《人质》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人质》。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宜兰县。宜兰位于台湾东北角，丰富的地形加上气候，造就它成为一个拥有多样景点的城市。像是有着优美湖岸风景的梅花湖，能够欣赏山林风景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都是知名的景点。如果夏天想要玩水，也可以乘坐独木舟前往南方澳与东澳两个海湾之间的屋檐角海石洞。这里可是比较少观光客会知道的私房景点。熟悉宜兰的人一定都知道这里的美食有三星葱和樱桃鸭，但除了这些之外，特色的甜品包心粉圆和头城的阿宗玉冰城也不能错过，这些绝对是夏天来到宜兰必吃的冰凉甜品。听到宜兰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玩的地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马上想要规划一场宜兰之旅的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你在笑什么？哎、
1: 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允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呢、啊。
3: 下一站，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下车时请保持愉快的心情，以及回家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0: 爆米花
1: get 可乐
0: get and action。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那些年错
2: 过的大雨，对，我就是大笨蛋，大笨蛋才会听你这么久。让阳光
0: 再次留下来，或我跟你走，或我们一起听。原来
1: 我们都变了，我要的你给不起，只有他可以。
0: 句句经典，
1: 集集精彩，
0: 名传之声
1: FM 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0: 看，收工。Yeah!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那里有漂亮姐姐，姐姐。
1: Hello， 我是你内心的小仙子，让我来告诉你哟。

0: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1: 神灯，我想点歌。
2: 神灯，
3: 神灯，
2: 神灯，
3: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

0: 不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介绍的是曹格和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习惯》，歌名源自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曹格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梦就像烈酒，做了就泪流成河，不做就难耐忧愁。谎言杀死生活，情话杀死自由，时间是杀身之祸。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

我常常在想，你们听的究竟是我的歌，还是你们的故事？